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

遗忘了要将前方照亮，你会握着我的手吗？如果路会通

的等候，等到房顶开出了花，这里就是天下。总有人幸福白头，总有人哭着分手。

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1: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不行啦，我在过马路，停车让让我吧。现在是中午11:30。
2: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核心是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些时间，别人不会了解，我也爱得如此真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三水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味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边同花鱼，蒿子馍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想你的月光。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妹妹藏匿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霹雳流淌着过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2: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不亮。
1: 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3: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4: 金晶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们先来一起关注合肥市区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正常平稳。我们来关注环形路段，在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安逸附院到京城立交；合作化南路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这一路段呢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缓行，那么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市区道路晚高峰呢待会儿就要缓缓的启动了，如果您行驶在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我们来关注收费站的管制信息。那么受施工影响呢，目前合安高速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高速绕行，另外呢，合肥往安庆方向的向铺服务区出入口目前是封闭状态。沪高速的桐城南枢纽放岗往安庆方向匝道目前也是封闭状态。如果你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览即可以查询了。我们下一个整点再见。
5: 下班了！
6: 下班去哪儿？
5: 我准备逛逛去。
6: 我发现一家特别好吃的店，一起。
5: Let's go！ 万家灯火半炊烟，柴米油盐又一天。
6: 这里是下班路上有趣又有用的乐活晚高峰。
5: 乐活晚高峰。
3: 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下班好，我是晶晶。
5: 各位好，我是静静。
3: 生活当中有哪件小事儿可以轻易的治愈你哈？我们来分享。如果你有想要分享的内容呢，可以发送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高速之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刘欢《我欲成仙》。

0: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1: 给三轮车翻。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最近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河北沧州的李亚飞上榜，他23秒飞踹这个破窗救人哈，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0: 倒的时候，李亚飞正在一旁与人聊天，起初他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车辆侧翻，
3: 我的前光当的声，我从这边一望。从这边一望就翻了，翻了我说过去看的，我还慢走了两步呢，慢走了两步，那个火都烧起来了。
0: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三轮车驾驶室就被浓烟和火焰吞没，被困在车内的驾驶员发出阵阵痛苦的吼声。李亚飞赶紧跑到驾驶室旁边，面对已经燃起的火焰，猛踹三轮车的前挡风玻璃。
3: 我扶着墙，就这样踹。踹了大概2-3脚吧，前挡就踹烂了。踹烂了之后，我想伸手去拉他，我伸了一下手，那火屋子出来了。
0: 在李亚飞的帮助下，驾驶员总算爬了出来，但更糟糕的是，火势已经在这名驾驶员的后背烧了起来。
3: 当时他穿的那个上衣吧，都已经烧没有了，烧没有了，裤子也烧没有了，这也快烧没有了。得先把他身上喷灭了，不能老是烧啊，他身上应该是有汽油，他一直着着。
0: 原来三轮车在翻倒时，油箱内的汽油泼洒到了驾驶员的后背上，大火瞬间将他吞没。李亚飞一刻也不敢耽搁，返回自家厂房，取出灭火器，把驾驶员身上的火扑灭。但此时的现场还有另一件危险的事，三轮车的火势越来越大，而在一旁还停放着一辆小汽车，火势很有可能蔓延。李亚飞又拿起灭火器，对着起火的三轮车继续灭火，一连换了2-3个灭火器，村民也加入进来。现场火势太猛，三轮车烧得只剩一个架子，好在火势没有继续扩大。直到救援结束，李亚飞才发现自己的手被碎玻璃划了好几道口子。从发现驾驶室起火到将车主身上的火扑灭，整个过程只用了23秒。今年7月，李亚飞抢险救人行为被当地政法委确认为见义勇为行为。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眼下国家正加快推动6张网建设，对城市地下管网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老旧的井盖逐步退场，智能井盖迎来了发展的新机遇。
4: 眼下国家地下管网建设正在很多城市铺开，作为这张网的安全入口和感知终端，曾经老旧小井盖呢，也在被逐渐的淘汰。

0: 取而代之的是实时感应的智能井盖，新机遇新技术也让相关产业迎来了新的蓝海。这段时间，福建延平这家井盖厂正在热火朝天地赶工，企业负责人林秋华告诉记者，他们的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新型智能井盖产品还是供不应求。
1: 里面是装了这个灌杆的这个灌箱，盖子打开的时候呢，它会报警，把这个数据会传到我们这个手机 APP
0: 啊。这款是我们的这个污水系统的，上面这个是有个这个电子身份证标签。看起来沉甸甸的铁盖板内里却藏着满满的科技含量，井盖变聪明了，身价也跟着涨了上去。传统井盖我们是按吨卖，一吨大概就是现在市场价是4500。
1: 我们智能井盖，我们是按个卖，一个大概是在1500到2600之间，价值是我们传统井盖的3倍。林秋华在这一行摸爬滚打已经10年，当初靠着一股闯劲儿把厂子办起来。可是做传统井盖的企业越来越多，产品大同小异，利润被一层层削薄。垂直线生产的分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表面，也没有那么。
0: 光泽啊，比较粗糙，它这个用上去1-2年就晃动了，感觉这个井盖已经到了瓶颈，有点危机感的感觉。就在老路越走越窄的时候，国家加快推动6张网建设，对城市地下管网进行大规模更新改造，其中就包括城镇供水、排水等市政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升级和智能化管理。 林秋华敏锐地捕捉到，这张智慧之网带来的将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1: 6张网嘛，是吧？一个是管网，还有我们这个自来水，供水、给水、污水、这个旧城改造，都是用我们这个井盖这块。
0: 这次的地下管网建设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过去的被动抢修变成主动监测，那就意味着小小的井盖也要从简单的铸铁件转换为智能终端。
2: 这个它就已经开始灵动了。林秋华专门请来科班出身的铸造专家，瞄准传统铸造井盖重在易破损的行业共性难题，先后投入几千万元，逐一破解打磨熔炼浇筑工艺的难题。今年7月，一条高标准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正式投产。
3: 咱们今年新研发这个智能井盖的时候，我也跟踪了现场，我也去跟学。
0: 我看生出来第一批这么漂亮的井盖，表面工业度这么好，我说咱们相当自豪了。如今，这条生产线每年能生产3万吨智能井盖，新产品不仅能经受重型车辆的碾压，还能实时监测井下情况，数据自动传送到城市管理平台。随着各地地下管网建设加速推进，他们生产的智能井盖已经应用在全国各地。
2: 企业不断的升级，我个人的。
1: 不断的也在逐步的提升，我也学了不少新的技术，所有的工人工资都比以前提高了。一家子到这个云南香格里拉去旅游，当时我一看到这个云南香格里拉上面这个井盖，都是我们博云的井盖，我们也是依靠着这个我们强大的祖国，想到了这个红利，自己的产品能普遍全国，我们非常的自豪。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发布，白发奶奶刘德芳上榜。快点快点！事发当天傍晚6点半左右，71岁的刘德芳正与朋友在河边散步，突然听到有人落水的声音。
5: 这大姐正拉过来，就听到扑通一声，哎呦，我以为是小孩落水了，我就说，哎呦，小孩有小孩落水了。 大姐在前面跑，我转脸就看到大姐在那拖鞋了。她说她我会水，我会水。那你会水也得游泳圈，我就递给大姐了。大姐就拖着游泳圈，她就往下冲啊。刚才是小孩落水了，你小孩落水你就是分秒必争。乖，我在见人方学的自己学的游泳，我觉得我还能游几下，哈哈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
6: 我一游到跟前的时候，他就光着个头不动一动了。
7: 我不敢下水，海下水我得弯一下。我从来没经历过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
6: 大姐，大姐是第一次吧？咋能那么勇敢？但在下水之后，刘德芳面临的情况却不仅仅是勇敢冲上去，在游到落水者旁边之后，他才发现落水者是一名比自己体重大很多的成年男子。
5: 我到一跟前我一看他是个小伙子，我一面逮着他的胳膊，一个手就游游游。
2: 当时正值汛期，河水水位上涨，河心水深达3-4米，落水者的位置到岸边还有10多米，水中救援体力比在地面消耗更大。在困难考验下，刘德芳没有放弃，奋力地将落水男子一点点向岸边推。
5: 游到中间了，我看有点慢，我就叫他往前推，我连推了几把样就叫他推上去了。推上去了，上面的人家就把他拉上去了，这时候也把我拉上去了。
2: 从听到落水声到下水把人推拉上岸，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刘德芳救下了一个年轻的生命。上岸看到落水者已无大碍，刘德芳没多说什么，悄悄离开了现场。这件他眼中的小事儿，甚至都没有告诉家里人。
3: 头两天是没跟我们说，我们都到第三天的时候，我弟发这个视频，我们才看到。啊，我马上就打个电话问他具体情况怎么样，身体还安好吗？打过电话以后，我也放心了。想想，哎，这也算是我妈的一个性格吧。她是一个比较乐于助人的一个老人。平时年轻时候也都是这样，邻居啊，有一些小的事情啊，他都是，愿意伸手去帮忙的。
5: 我就觉得这一件小事，还有那么多的人关注你，我都不好意思了。
2: 一头白发的老人跳入上涨的河水中，救下比自己身形高大许多的成年男子，他成为了网友评论中的英雄奶奶。7月16号，也就是事发后的第三天，刘德芳水中救人的事迹被认定为见义勇为。
4: 好，我们继续来了解外卖小哥于荣先的见义勇为事件。
2: 还记得画面中的这一幕吗？今年8月18号晚上9点左右，一名醉酒男子手持刀具不断挥舞，现场已有2人被他刺伤，有群众用长棍试图逼退他，但醉酒男子依然情绪激动，向着人群逼近。当时外卖小哥于荣先离醉酒男子不远，
6: 我走近一看，发现有名男子手里拿着刀，情绪特别激动，场面还是挺危险的。看到有人持器，现场情况紧急，我第一时间就想着制止他，
2: 想制止。但于荣先一闪念，清晰意识到他是徒手，而对手拿着一把刀，应该怎么上前呢？
6: 当时没有犹豫，也没有盲目冲上去徒手阻拦，因为我知道徒手面对刀具很危险，容易受伤，不仅帮不了别人，自己也会出事。
2: 接下来他做了3个让网友直呼教科书式的动作。第一步，于荣先弯腰把电动车上带送的晚餐放到路边。第二步，于荣先绕到持刀男子的背后。
6: 放好餐以后，我骑着电动车悄悄绕到这名男子的身后，找准时机，直接用车把他撞倒。
2: 这个绕后的决定，于荣先说是他观察现场后快速决定的。接下来他做了第三步，也是最直接面对持刀男子的一步。
6: 我已经考虑过了，因为我当时捏油门的时候也有十足的把握嘛，也没有捏嘛，把电门没有拉满嘛，就拉了一点，就给他撞过去了。
2: 醉酒男子倒地的瞬间，周围的摊主目击群众一拥而上把他按住，直到民警赶到，现场的危险终于解除。于荣先做的第一件事是扶起撞坏的电动车，给自己的主管打了个电话。
6: 当时给他打电话的时候，单子已经超时了嘛，我说我那里帮了个忙，撞了个人。我说
2: 在撞倒持刀男子的过程中，于荣先的电动车也被摔坏了。
6: 我的电动车都撞坏了，订单也超时了，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车坏了可以修，订单超时了可以解释，可以弥补，可如果人真的出事了，就再也挽回不了了。
2: 于荣先在危急时刻以有勇有谋行动化解了危险，也得到了各方肯定。事发2天后，恰逢小伙子21岁生日，外卖平台给他颁发了先锋骑手的锦旗和5000元见义勇为奖金，撤销了他当晚外卖的超时记录。 8月25号，青海省见义勇为基金会、西宁市城东区委政法委向于荣先颁发见义勇为行为确认证书，并进行奖励。这一状被正式确认为见义勇为。
6: 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每一个普通人遇到危险时应该做的事。见义勇为不是盲目冲动，最重要的是要先保护好自己，再去帮助别人。
4: 我们来关注超强的厄尔尼诺可能会影响到咖啡。委内瑞拉的咖啡豆呢，面临着缺水的挑战。
7: 拉首都加拉加斯约1小时车程的米兰达州山区是重要的农业生产区域，咖啡也是当地具有代表性的农产品之一。咖啡生产对温度和降水变化较为敏感，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高温和降水减少，使一些产区开始感受到水分不足带来的压力。对于当地农户来说，降雨减少首先影响的是土壤水分和农业灌溉。与拥有泉水等稳定水源的农场相比，依赖自然降雨的种植区域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尤其是干旱会影响咖啡豆的生长全程，最终影响其感官品质和整体质量。而这种影响并不仅限于咖啡。
8: El efecto del cambio climático se ha visto muy afectado en los cultivos de ciclo corto, como es hortaliza, legumbres, todo eso. Y en el café, por supuesto, como la arañita roja, muy famosa la arañita roja que.
7: 今年以来，委内瑞拉农业生产总体保持增长，在产量持续恢复的同时，如何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持续高温和降水不足，也成为农业生产面临的新挑战。对于农业生产而言，持续少雨不仅直接影响农作物，还会造成水库来水减少，使农业灌溉、居民供水和水力发电同时承受压力。
9: No tenemos suficiente oferta para, o en este caso, embalse para generar energía eléctrica o plantas de generación termoeléctrica para suplir el déficit de energía hidroeléctrica. No tenemos tampoco embalse suficiente para ofrecer.Más cantidad de agua a la población o para el riego, y eso nos hace bastante vulnerable. ¿No?
10: Venezuela está desarrollando un plan de contingencia con los sectores productivos del país ante la emergencia del fenómeno del Niño para evitar que la situación ponga en peligro la seguridad agroalimentaria del país. Leonel Retamal, CCTV, Estado Miranda, Venezuela.

0: 好，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年的厄尔尼诺发展以来，对我国的气候已经造成了一定的影响。那么接下来的天气发展该是如何的变化？我们一起来听。
1: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的监测，目前呢，赤道中东太平洋是已经发生了一次超强的这个东部型厄尔尼诺事件。与历史上三次超强事件相比呢，这次事件有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发展的速度呢特别快，那么从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到超强只用了5个月，而其他三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呢用了7到15个月。第二个特点呢是强度将更强，那么前三次的峰值强度最大呢是2.8摄氏度，本次呢可能达到3.2到3.5摄氏度。这个意味着呢，本次厄尔尼诺事件将成为呢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今年这种厄尔尼诺夏季发展以来呢，对我国的这个气候呢已经造成了一些影响。那么以今年这个台风为例，那么今年的台风呢，非常极端，有这个抱团，50天内有3个台风连续登陆同一个地方。那么这些罕见的这个现象呢，与超强厄尔尼诺的这个快速发展呢是密切相关的。厄尔尼诺呢，它并不是直接的造成了某一场天气，而是调整了这个大气环流背景啊，使得这个极端事件发生的概率呢明显的增大。
2: 专家介绍，受到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影响，今年冬季偏暖的概率比较大，但暖冬里同样可能会出现间断性的严寒天气，公众更应当关注气温的起伏。同时，超强厄尔尼诺带有滞后性，更大的影响在明年的春夏季。

0: 面对这样的特点，该怎样有针对性地去做预防应对工作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分析。
1: 我们今年已经报了超强，甚至历史最强，那对于明年的这种可能产生的灾害产生的影响，就予以给予更高的重视。今年的冬天可能总体偏暖，另外呢，它的波动性也增强，可能有时候暖，有时候冷，这个波动性的这个寒潮也会多。这个呢，我觉得也是需要我们做好准备的。但是我觉得对明年的这可能出现的这种强烈的这种极端的降雨啊，这种区域性的这种灾害呀、啊，我觉得应该给予更多的重视。可能要几个方面要加强这个关注，一个是极端。是吧？极端的话，现在在全球这个气候变暖的背景下，特别是超强厄尔尼诺的背景下，极端天气出现的概率非常大。第二个是极转，极转的话就是我们可能一会儿旱一会儿涝，是吧？我们明明在抗旱，突然一场暴雨或者有台风来了以后，就转成这个涝，是吧？这个是极转。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它的异常，是吧？我们有时候对于极端或者极转这些极端的事情呢，可能会关注，但是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异常。在平时不怎么下雨的地方，它下雨，是吧？你看它雨量不大，但是它承受能力很差。你比如我们的西北地区，是吧？在南方的话，你下个大暴雨啊什么，它可以扛。但是我们西北的那些山区啊，那个下个几十毫米，它就出灾。所以这种异常的这种降雨的，或者一些山区哈、啊，它可能就应对不了。这可能也是一个问题。所以这些点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应该把它那个列入到我们的这个防范的那个我们的日程上来特别的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考虑。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30，安徽高速绥化提醒您，行车系好安全带，盗窃车辆不能开，垃圾杂物不抛洒，途中手机勿接打，应急车道不挤占，瞌睡疲劳可别开，变道超车守规矩，文明高速等你来。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2: 傍晚时间17: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南一环路从安一附院到金屯立交，合作化南路高架从中科大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目前车多缓行。高速方面，合肥往安庆方向所有车辆在桐城南枢纽分流至沪武高速绕行，合肥往安庆方向相府服务区出口封闭，沪武高速桐城南枢纽范港往安庆方向匝道封闭。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在工地应该张贴标语或告示牌，夜间施工未经许可严禁扰民。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下午的5:3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乐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晶晶。
2: 各位好，我是静静。
1: 生活当中哪件小事儿可以轻易的治愈你啊？我们来看各位的留言啊。毕而已他说，吃一顿爱吃的啊，就是吃，吃了就爽，爽了就开心啊，开心就继续吃。
2: 大家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恢复能量的一些小事，比如说我会去逛超市啊，还有就是会去公园散散步啊，和我老公一起，都非常开心。好，各位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啊，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话题。
1: 好，我们再来看哈，下班路过花店，拍到这个门口有一只可爱的小猫猫啊。我发现就是什么撸猫啊遛狗啊应该都挺治愈的，
2: 挺治愈的，要不然现在市面上啊有很多这个撸猫撸狗的一些体验店啊，其实如果说大家心情不好的话，有爱猫爱狗的话，也可以去体验体验啊，说不定能够改善自己的心情。再来看一下诺基基留言说，和朋友一起聚会啊，这个最能够啊缓解自己的情绪问题了。
1: 好，我们再来看，别带着焦虑入睡。他说 City Walk 啊，看到路边的这个好看的景色，就会用相机记录下来。
2: 这个和我一样啊，逛着逛着累了，累了就想不出来什么，想不起来一些烦心的事儿了，直接倒头就睡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默默说，经常看到我老婆动不动就买一束花啊，这个。是不是也能够治愈心情，我不知道，但是我看他看到自己买的花心情就很好，我也很开心。
1: 九月回归草原，他说自己做饭就是治愈的过程。还有啊，耳翼他说看到美丽的落日也会很开心。在小河边唱着歌说，拍到好看的照片，看到被触动的文字，听懂某首歌的歌词，吃到好吃的美食。
2: 其实有的时候治愈疲惫的都是生活的一些细碎的温柔啊，比如说洗一个热水澡，比如说晒一会儿太阳，再比如说呢喝一口刚刚泡好的咖啡啊，都可以有一些治愈的效果。好，非常感谢各位的分享，大家呢如果说有想要说的话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互动平台安徽高速之声，我们一起来分享。
1: 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0: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1: 小资讯，大视野，叙说多彩生活，微观天下，听听不一样的声音。
2: 好的，微观天下，首先我们来关注

0: 擂茶的喝法可以追溯到唐代的中原，那个时候呢，人们就有碾碎茶叶加料冲饮的民俗，中式奶茶的鼻祖太鼎宝了。
1: 从小这个喝擂茶是喝是大的啊，我们来了客人也要给他一碗香喷喷的擂茶。
2: 擂茶的根在唐代的中原，那时人们就有将茶叶碾碎加料冲饮的民俗，客家人南迁时把这套做法带到了南方。
3: 在迁徙过程中，每到一个地方，他们都会选择当地当季最丰富的这些食物来去做成这个擂茶。因为我们的人体也是根据季节的变化而变化的，春天是祛湿作用，夏天是清热解毒，秋天是它有润润作用，冬天是就促进血液循环，也是暖身子。
2: 一路上擂茶因地制宜加入不同的配料，到了瑞金又添了当地的芝麻、花生、生姜，不仅如此，草药配伍更是瑞金擂茶的一大灵魂，通常会加入紫苏、薄荷、艾叶、陈皮这些本地常见的药草，既赋予了擂茶独特的清香，又起到消食化积、提神醒脑的功效，尤其适合山区潮湿闷热的环境。

0: 好，我们再来关注身边事。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的时候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的一个车位，入住之后呢，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的一半呢是在车位线之外，一半呢占着车位，平时呢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等等一些物品，成为了一个私人的小仓库。那然而没过多久呢，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由于李女士呢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了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认领。然而李女士迟迟没有前去，导致柜子当中的部分物品受潮发霉，于是呢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了法院，要求物业公司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那么这样的事件法院会如何审判？我们一起来听。
1: 当前呢，一种名为车库储物柜的商品啊，在各大购物平台热卖，很多买家呢还会在网上晒出自己利用车位打造杂物收纳空间的各种所谓妙招。
2: 有些业主认为，既然购买了产权车位，这块空间就可以由自己自由支配。实际上，这种利用公共车库打造私人储物空间的行为，可能面临法律纠纷。前不久，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就披露了一起因为在车库安装储物柜引发的民事纠纷。
3: 家住上海闵行区的李女士在购房时买了小区的地下车库一个车位，入住后她在车位边上放置了一组储物柜，储物柜一半在车位线外，一半占着车位，平时用于存放酒类、玩具、衣物、收纳箱等物品，成了一个私人小仓库。然而没过多久，物业公司就找到了李女士，要求她将柜子搬走。
4: 政府有关部门在巡查这个暗设车库的时候，发现这个李女士的产权车位上堆放了一个储物柜，于是呢有关部门向这个物业公司发出了一个责令改正的通知书，要求物业公司啊对李女士在产权车位上安装储物柜的行为啊进行劝阻，通知她将储物柜移走。但是呢李女士在收到物业公司发出的通知以及责令改正通知书的图片，李女士认为这是她的一个产权车位，她可以在车位上安装相应的储物柜。
3: 由于李女士一直没有将储物柜搬走，无奈之下，物业公司只好将储物柜暂时挪到公司仓库保管，并告知李女士尽快前去领取。然而李女士迟迟未去，导致柜子中部分物品因受潮发霉，于是李女士一纸诉状将物业公司告上法院，要求物业公司

0: 赔偿共计14500元的损失。
1: 然后呢，是停止侵权，就是停止对我的物品再进行同样侵权，然后诉讼费是由被告承担。
2: 那我说的这个14500元是怎么来的？
1: 是我的现在的产品，因为我有些东西上面是老物品是无法估价的，包括是说我的有些酒品，那个是限量版的酒，它其实是有升值价值的，所以我按照这个常规升值价值来计算。
3: 自己花钱买的车位自己有产权，相关部门和物业公司要求业主整改的依据是什么呢？
4: 物业公司未经业主同意挪走储物柜，是否要承担相应的损失？来看法院是如何判决的。
0: 庭审中，原告李女士认为，地下车位属于其私有产权，而非公共区域。物业公司未经许可强行处置车位上的物品，且未妥善保管，严重侵犯了其私有财产权。对此，被告物业公司答辩强调，地下车位使用用途为停车，公司对车库整体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有权进行管理。公司已多次联系李女士，让她移除或取走柜子，也已尽了合理的保管义务，故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5: 虽然被答辩人主张他的车位为私有产权，但车库的整体管理涉及一个公共安全与环境卫生，答辩人依据政府通知要求，对包括原告车位在内的区域进行统一一个整改，符合包括物业服务的约定，另按照这个本小车位买卖合同，原告在取得这个车位的时候，其签署的车位管理合同也约定了车库仅作为唯一的使用用途及停车。第二点就是被答辩人未履行配合义务，自身存在过错，因此答辩人无承担责任之必要。
0: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李女士在地下停车位安装储物柜的行为改变了车位的用途，同时储物柜存放的酒类、玩偶等物品也对整个地下车库的管理带来了消防安全隐患。
6: 实质是将车位变更为储物空间，既违反合同的约定，也不符合不动产按规划用途使用的法律规定。地下车库的交通、消防、照明均是按照整体规划进行建造设计，随意违规处置将会影响地下车库的整体使用秩序，带来消防安全隐患，进而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
0: 同时，对李女士要求物业公司赔偿物品因发霉产生的损失，法院明确不予以支持。
6: 如果堆放储物柜等杂物的话，在经物业公司履行了催告、通知、劝阻义务之后这个业主仍然怠予领取的话，物业公司依法行使相应的服务管理职能将储物柜暂时移至其仓库进行保管，其实已经尽到了一个合理的通知和保管义务，然后相应的物品发生损坏的话，应当由这个李女士自行一个承担。
0: 据此，一审法院判决驳回李女士的全部诉讼请求，李女士随后提出上诉，近日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7: 有多少人把冰箱当成时间静止器去用呢？现在有很多上班族流行一周备餐，就是周末一次做好一周的饭菜，工作日热一热就可以吃了。但是网传备餐的这个菜里边是含有有一些可能会导致我们中毒的成分，吃多了可能会导致癌，那么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8: 不少公众误以为肉类是备餐中亚硝酸盐的主要来源，专家指出，风险源头集中在蔬菜。
9: 硝酸盐本身它是没有危害的，蔬菜类切制或者是说加热烹饪的过程当中，植物的细胞壁被破坏掉，那硝酸盐类就会从中流出。如果我们在室温的条件下长期存放，或者是说冰箱冷藏的条件下存放的时间过久，那这些硝酸盐类就会可能被一些硝酸盐的还原菌还原为亚硝酸盐类。
8: 亚硝酸盐存在明确剂量阈值，成人单次摄入0.2至0.5克可引发高铁血红蛋白急性中毒，出现头晕、恶心、口唇、指甲、紫绀等症状，一次性摄入约3克可致人死亡。 专家打了个比方，要一次吃掉几十公斤存放过的剩菜才可能达到这个中毒量。家庭场景真正要当心的不是一次吃中毒，而是长期少量反复摄入。这些亚硝酸盐进入胃里，在胃酸环境下会和蛋白质分解产生合成亚硝胺，而亚硝胺才是潜在的致癌因素。
9: 日常的备餐当中，因为储存不当产生的一些亚硝酸盐类，它的剂量并不是多高啊，所以说不会对我们的身体立马产生一些比如说致毒啊或者是说致癌的作用。我们并不一定要提到这个亚硝酸盐然后就非常的担心一定要追求这个亚硝酸盐的零检出量，尽量是现做现吃，避免长期持续的摄入这种亚硝酸盐含量比较高的食物的选择。
8: 专家说，新鲜的肉炒炖煮不会产生亚硝酸盐，需要区分的是香肠、火腿、培根这类加工肉制品。按照国家标准，生产过程中会适量使用亚硝酸盐，主要作用是护色和防腐。
3: 选对了食材，是不是做熟了往冰箱一放就万事大吉了？很多人觉得只要把食物放进冷冻里，亚硝酸盐就出不来了。
10: 那冷冻能不能彻底挡住亚硝酸盐呢？朝问健康接着了解。
9: 冷冻它不能完全杜绝亚硝酸盐类的产生，它可以抑制了细菌的繁殖，它不会产生新的亚硝酸盐类。但是如果我们放进这个冷冻之前，咱们在室温存放的时间比较长，或者是说在冷藏的条件下已经存放的比较久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产生了一些亚硝酸盐类，并不会因为放进了冷冻的条件而被消除掉。
8: 专家指出，冰箱的冷藏室同样存在局限，低温仅抑制细菌，不能杀灭细菌。做熟的蔬菜在冰箱冷藏存放，一旦超过72小时，亚硝酸盐含量会出现明显攀升。
9: 冰箱冷藏放得太久，容易被一些致病菌去污染，比如说李斯特菌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食源性致病菌去污染，可能会引发一些比如说肠炎啊等一些胃肠道紊乱的一些症状，对身体健康来说危害比较大的。
3: 那一周备餐到底该怎么做才能既省时间又吃得安全呢？
10: 专家提示，减少食材的室温放置时间，做好密封分装，区分冷藏冷冻适用场景，复热时保证中心温度。掌握这一套简单的操作，能够有效阻断有害物生成链条。
8: 选择合适食材是安全备餐的起点。专家提醒，从食材属性来看，叶菜类蔬菜硝酸盐本底含量更高，储存转化风险更大。根茎类、瓜茄类、菌菇类硝酸盐基线水平更低，更适合作为备餐食材。
9: 备餐的时候可以优先选择备餐一些肉类、叶子类蔬菜，我们尽量还是现吃现做如果说一定想要把这个叶类蔬菜进行备餐的话，我们建议烹饪熟了以后一定让它快速冷却，然后最好是给它冷冻储存，会比较安全一些第二类呢，我们就是要注意要快速分装，在2小时之内完成这个密封保存，小分量的储存会比较好，避免这个经常的取放，反复的污染的可能性它就会增高。第三个呢，1到2天之内使用完毕，我们可以选择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室。如果说我们的食材想食用3天及以上，那我们最好是放进冰箱的冷冻室保存比较好。第四点就是食用之前要彻底加热。食材中心的温度要达到70度以上才是安全的。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
2: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4: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起步，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5: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傍晚的6:01，这时段的路况如何？我们来连线高速家族高小芳。你好，小芳。
6: 丁丁你好，听众朋友们晚上好。那么6:00之后呢，再来刷新一下合肥市区道路晚高峰的通行情况。目前呢，市区的大部分主干道车流都是比较的集中了。我们来看看拥堵路段。南一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西园新村到金屯立交桥；西二环路的南向北方向，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南二环路的西向东方向，从合肥大剧院到徽州大道；合作化南路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中科大的西校区到五里墩立交；南北一号高架的南向北方向，从合肥园博园到珠关绿地，这些路段呢都是需要您注意到车多环形。那么还是要再一次提醒行驶在路上的朋友们，如果遇到呢拥堵路段呢，一定要多点耐心了，保持安全车距，按序通行。我们再来关注目前省内高速的道路通行情况。目前省内高速道路的整体路况是平稳有序的。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更及时的高速路面通行状况呢，还可以微信搜索关注安徽高速之声，在下方点击路况一栏即可以检查询了。祝您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0: 是体重与无误，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2: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
3: 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2: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哎，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4: 来了来了，
2: 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

0: 好的，傍晚时间来到18:06，乐活有滋味的环节，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美食和健康。秋天干燥，这个时候想到的水果第一个就是梨子。梨呢，不仅汁多肉嫩，而且呢还滋阴润燥，是秋季的养生佳品。
1: 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它的果实饱满且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散发着自然的甜香。而且秋季吃梨对健康也是有益处的。网传一梨润三秋，吃梨不仅能够润秋燥，还有助于润肺止咳，是不是真的呢？
2: 中医认为呢，秋天主要的这个外邪来源呢是燥邪，也就是比较容易感受燥邪。我们人体的表现上呢，主要是咽干、鼻子干啊、咳嗽，除了这个呼吸道以外，还有皮肤干燥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梨呢，它首先是一种水果啊，它作为食物，它的口感比较好，同时呢含水分量的也比较高，其实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润燥的效果。那同时呢，它又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在现代研究表明，它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多糖啊、黄酮类还有多酚类，具有这个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那从抗炎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在呼吸系统有这个喉咙痛啊，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炎症，它有一定的这个消炎的效果。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这个止咳和这个止喉咙痒的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梨它总体来说，不同的梨它都属于一种类型的食材，都是梨，所以从大的方向说，营养的这个成分来说，可能没有特别多本质的差异。那更多的差异在它的这个水啊，还有这个果糖糖分的含量的不同，所以它的口感有所区别。总体来说呢，不同品种的梨它都是一个干寒，也就是比较适合我们秋天滋阴润肺的这样的一个食物。
1: 对此有圈友也提出疑问，除了梨以外，据说秋梨膏也有助于润肺止咳。既然如此，梨与秋梨膏相比，哪种润肺止咳的效果更好呢？
2: 那梨呢，其实它是一个水果，然后秋梨膏呢是基于这个梨这样水果做的一个为主要的食材，那可能很多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制作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叫秋梨膏这样的一个膏方，这样它就具有更好的这个功效。梨作为一个水果，它和膏方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它含水量是不一样的啊，它本身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同时呢有一些维生素的含量也会比较高，它在这个泡制和加工的过程中会丢失，但是它因为它是寒性的，所以它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我们是偏凉的体质，尤其是胃里比较凉啊，平时摸着胃里肚子凉凉的啊，吃东西凉的东西会胃疼或者肚子疼拉肚子的这个类型，它可能不太适合吃梨。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泡制好的这个秋梨膏可能就会更适合它一些。
1: 小轩搜索发现，眼下在一些电商平台，秋梨膏的销量还不错，商家宣称适合咽喉不适、嗓子干的人群使用。不过虽然都叫秋梨膏，但是添加的成分不太一样。小圈随机选择了两款秋梨膏进行成分对比，它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2: 其实看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最主要的内容是滋阴润肺的这个药食同源为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玉竹，还有百合，还有桔梗，还有枇杷等等，它都是比较典型的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些食材。那它和这个梨搭配起来呢，就有比较好的这个治疗我们这个干咳呀、这个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效果。那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这里面还加了菊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咳嗽或者是有热的情况之下，那它加菊花它就有比较好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然后同时它在里面有黄精和茯苓两种的搭配呢，可以达到一个健脾胃的效果。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配方呢，它是滋阴润肺的基础之上呢，也兼顾了脾胃。那第二个方子呢，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它也是止咳润肺的这样的效果，只是它没有加入这个。

0: 个健脾胃的中药。那如果说他确实是有这个阴虚燥咳，需要吃这个秋梨膏，但同时又有脾胃虚寒的人呢，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建议他说，我们用这个白萝卜或是姜片少许煮水，煮水之后来送服我们的这个秋梨膏，这样它一方面能够达到滋阴润肺止咳的效果，同时也不会造成脾胃虚寒症状的加重。确定有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能每天大概1到3片的量就足够了。
1: 专家表示，秋梨膏虽然有助于润肺止咳，但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比如秋梨膏中含糖较高，血糖高的人群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就不建议使用。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处于感冒的初期阶段，也就是我们突然感冒了，然后咳嗽痰比较多然后白痰还流鼻涕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不适合去吃秋梨膏的。即使这个时候我们有咳嗽的症状，但是因为我们痰很多又是一个白痰寒痰，就是比较寒的这个情况，所以秋梨膏呢是禁忌症。但是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咳嗽了我就应该吃秋梨膏，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是一个痰湿体质的人群这个特点就是很多人他身体比较沉重比较胖，然后同时呢是主要的问题是他舌苔特别厚，那这一类的人他本身就甜食是他的禁忌症，所以他不适合去吃。
1: 总的来说，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因其含有的营养成分以及相关中医典籍的记载，它确实有助于润肺止咳，但梨属于寒凉的食物，有阴虚咳嗽的人群可以将梨煮熟，比如做成冰糖炖雪梨或者是川贝枇杷炖雪梨。如果有胃凉脾虚的人群，也可以加一点陈皮。专家表示，秋梨膏虽好，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使用，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再来进行选择使用。

0: 他们视体重于无物，而美食是他们的全部。
1: 体重倒涨128斤。
0: 他们穿过人山人海，只为要去不吃海塞。
1: 前方到站，美食一条街。这要是跟对象一起来，那多好啊！
0: 我俩站一起，那就是一对象啊。
1: 他们在逛吃的路上渐行渐远。
0: 回来回来，节目开始了。
1: 来了来了，别催，下班了，乐活有滋味，快跟我们一起吃香喝辣。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入秋之后呢，天气忽凉忽热，这个时候呢，很多家里面就会用上花椒这个食材。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解锁花椒的一些用法。
3: 今天咱们就来解锁花椒的百搭吃法，通过和不同食材巧妙搭配，帮您轻松应对秋季的燥咳寒三种健康问题。
4: 花椒它是大辛大热的纯阳之品，能够入肺散肺中之寒湿，治疗虚寒性的咳嗽；入脾呢，散脾中之寒湿，治疗肌肉寒湿的痹痛、水肿、腹泻；入肾呢，能够补肾阳，治疗小便清冷、次数增多、下肢不温啊、久泻久痢等病症；感冒后啊，这个咳嗽伴有口干啊、痰黏难卡等症状；同时呢，兼有胃脘冷痛、腹泻啊这种脾胃虚寒的情况，可以推荐大家做一道花椒梨中蒸川贝来食用，取这个雪梨一个啊，花椒5粒啊，川贝3克，蜂蜜1勺啊，花椒和川贝呢放入梨中。蒸30分钟，加蜂蜜食用。那么梨呢，具有润肺的功效；花椒呢，能够散寒；川贝呢，有止咳化痰的作用。搭配食用呢，既能利用花椒的温散寒湿之力，又能借助梨的润肺生津之效，非常适合脾胃虚寒、感受风热之邪引起的热中加寒的咳嗽。
3: 您别小看这花椒，究竟还藏着哪些食用与药用价值呢？
4: 《神农本草经》记载，属椒属疏呢，主邪气喘咳温中，主骨节皮肤死肌寒湿痹痛下气，说的是呢，花椒能够补火助阳，温里寒，善于治疗体内的寒盛所引起的胃脘冷痛、腰痛、痰喘、咳嗽、呕吐、腹泻等疾病。给大家推荐一个代茶饮方啊，花椒陈皮薏米水，啊，取花椒5克，陈皮8克，啊，薏米30克，生姜3片，啊，薏米提前浸泡1个小时，陈皮呢洗净后掰成小块，啊，再将所有的材料呢放入锅中，加入这个清水，啊，大火烧开后呢转小火，啊，保证这个煎煮40分钟左右。煮好后呢，滤出汤汁啊，温热或者放置室温服用。这里面呢，花椒具有温里散寒的作用，薏米呢健脾止泻、利水渗湿啊，陈皮呢燥湿化痰理气，生姜温中化饮啊，对于体倦乏力啊、脘腹冷痛、关节疼痛、大便稀溏、
3: 痰上，体质虚弱的朋友更是稍不注意就浑身乏力。今天推荐的这道药膳堪称秋日健康救星，它用常见的食材巧妙搭配，究竟是什么药膳呢？
4: 下面给大家推荐一道养生药膳啊，花椒杏仁炖乳鸽啊，取乳鸽1/2只，花椒5克啊，甜杏仁15克，陈皮5克，百合20克，山药15克，生姜3片。乳鸽呢具有健脾胃、补肺虚、润肠通便啊，药能够补益脾肺肾、益气养阴啊，这道药膳呢能够提高。
3: 那么这道花椒杏仁炖乳鸽究竟该如何制作，用什么样的烹饪方法才能让这道药膳汤既味道鲜美，又能把养生功效发挥到极致呢？
5: 今天啊，为大家带来的药膳汤啊，它是什么呀？是花椒杏仁炖乳鸽啊，我们这道药膳汤啊，用到的食材啊，它比较丰富，有乳鸽，然后啊是花椒、甜杏仁、淮山、陈皮，还有百合。首先呢，我们把鸽子斩块，去除一下杂质。斩完块以后啊，我们冷水下锅，加一点料酒啊，去除它的浮沫，然后捞出啊，洗净备用。
3: 接下来把山药改刀切块，再用纱布将花椒仔细地包好之后下锅炖煮，这样既能留住香气又不会影响口感。所有食材都已备好，可这下锅的顺序可大有学问。
5: 首先啊，我们把鸽子啊、陈皮、花椒和甜杏仁共同下锅，下锅以后啊，我们开锅调小火呀、啊，煲它一小时，把这些所有食材的功效啊和营养啊都炖煮出来以后啊，我们再加入淮山啊，淮山加入以后啊，我们再煲它20多分钟，接下来我们加入什么百合啊、为什么我们的百合呀要最后放啊？因为我们这里啊是用的鲜百合，为了保留百合的美观和它的口感啊，如果用干百合呀，我们就和鸽子可以一起放。
3: 看到这儿，您是不是心里打了一个问号？这道药膳汤里既没加葱，也没放姜，难道有什么特殊讲究？
5: 加完百合以后啊，我们同时调味儿啊，调味儿啊只需要一点点盐，因为我们这个食材里面有一味花椒，花椒啊它具有去腥和增香的作用，所以啊我们不需要加其他的调味料。加完盐以后啊，我们搅拌均匀，再炖煮它5分钟，我们这道花椒杏仁炖乳鸽它就做好了。
3: 不过专家也提醒大家，花椒属于大辛大热之品，每次食用建议控制在2到5克为宜，阴虚火旺者和孕妇需慎用花椒，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0: 回来了。
1: 爸，您这穿的也太年轻了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回来了，妈。
1: 我爸爸今天怎么了？
2: 哎呀，不服老。哟，爸。
0: 啊。
2: 你这是新买的豆浆机啊？
0: 什么豆浆机？我这叫咖啡机。
2: 哦。
0: 啊。来来来来，尝一尝。
1: 哇，真的假的？哎，你给我讲讲怎么回事。

0: 叶鹏吗？
1: 爸，歇会儿吧。
2: 没事，接着跑。
3: 我不是怕老，是怕跟不上你呀。
4: 总不和家人吃饭，桌子会生气哟。喝酒不许开车。现在是晚上6:30。
5: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星罗棋布，路网交错，时常让我们延误了重要一刻。提前预知，优选快捷通道，引导步步为先的有车生活。路况专线0551-6345-8888。
6: 傍晚时间来到18:31，我们共同来关注路况。长江西路快速路蜀山森林公园附近路段，以及南一环路从五里洞立交到青屯立交，从东一环路到顶峰公寓，目前车多缓行。西二环路从南二环路到长江西路高架的入口也是拥堵的路段，请注意行车安全。更多即时路况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高速之声，点击下方路况专栏一键查询。安徽交控集团提醒您，从小就要教育孩子不要玩火，不要玩弄家用电器设备。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我的妈妈，
4: 我的妈妈
3: 无所不能，
4: 无所不能。
3: 她可以像大厨一样，
4: 像大厨一样
3: 为家人打造美味，
4: 为家人打造美味。
3: 也可以像超人一样，
4: 像超人一样
3: 带给宝贝快乐，
4: 给我快乐。
3: 可是我的妈妈会因为工作，
4: 因为各种
3: 琐事，心情烦躁，
4: 但
3: 不管她是温柔的，
4: 不管她是温柔的
3: 还是大声的，你都要记得，
4: 我都记得，
3: 妈妈永远爱你，
4: 妈妈永远爱我。
3: 阅读是最好的亲子互动，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朗读者。

0: 下班路上有闲暇，更有乐活晚高峰。不同的道路，相同的选择。
1: 好，时间来到18:38，来到乐活猜猜猜的环节。各位好，我是静静。
2: 下班好，我是晶晶。
1: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第一道题啊。中国最长的河流是 A 黄河， B 长江， C 黑龙江，松花江。大家呢可以将答案呢发送留言给我们啊，通过安徽高速之声留言就可以互动了。
2: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D 松花江。
1: 好，
2: 小小的太阳说选 C，
1: C 是黑龙江啊。中国最长的河流是，卡卡选择了 B 长江。再来看小红薯选择 A 是黄河，大橙子还有云里选择长江，38天选择长江。那么这一道题正确答案应该就是长江啊，恭喜答 B 的朋友。另外，中国地势最高的河流，各位知道是哪里吗？是雅鲁藏布江。好，来继续今天的第二道题啊。名落孙山的孙山，当时他真的考上了吗？还是没有考上？啊，答案有四个选项 ：A 是考上了 ，B 没考上 ，C 没去考 ，D 不清楚。
2: 我们来看一下啊，乐乐说选 A 考上了。
1: 再来看。大海选择 B 是没考上。
2: 山雨不来风说选 A 考上了。
1: 小红薯选 A 考上了。名落孙山的孙山，他究竟考上了没有？答案是考上了。好，这里有一个故事啊，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一次孙山和一个同乡的儿子一起到这个京城去赶考。

0: 放榜的时候呢，孙山的名字呢虽然说是榜上倒数第一，但是呢也算是榜上有名了。
1: 嗯，
0: 好，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三道题，哪种饮料不能和白酒一起同饮？ A 是茶类的饮料， B 汽水， C 果汁， D 矿泉水。
1: 我们看一下三颗门牙说选 A，
0: 嗯 ，A 是茶类的饮料，
1: 嗯。青春的草说选 C，
0: 嗯，各位可以用这个排除法来试试看啊，哪种饮料不能和白酒一起饮用？卡卡选择了 C 选项。好，再来看云里选择 B 选项，汽水。再来看壮哥选择 B 汽水，菠萝被抢走了选择 B 汽水，哪种饮料不能喝和白酒一起同饮呢？一片荒地选择汽水，啊，选项正确的就是 B 选项汽水。因为在喝白酒的时候，这个为什么不能喝和汽水一同饮用呢？是因为这个碳酸饮料当中的二氧化碳会让酒精在体内吸收和扩散，从而加重这个肝脏、肠胃道等等器官的负担。好，这道题啊，另外要提醒大家，这个喝酒不开车啊，开车不喝酒啊，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这个被称为酿酒行业的祖师是哪一位？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这一道题。同样有四个选项， A 是孔子， B 杜康， C 老子， D 杜勇。
1: 好，我们来看一下，乐乐说选 C
0: 是老子。好，被称之为酿酒行业的祖师是哪一位？
1: 嗯，会呼吸说选 C
0: 老子。好，舒红选择 D 是杜勇。再来看卡卡选择 B 杜康。来这道题，33这位朋友选择 B 杜康，被称之为酿酒行业的祖师应该就是杜康。杜康呢是中国酿酒业开山鼻祖，据民间传说和历史资料的记载，杜康又名少康，夏朝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的第五位国王。这个少年时代的杜康就发现了自然发酵的原理，随后呢，他会有意识地进行教坊，并且呢，不断地改进，终于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酿酒工艺。好，再来今天的最后一道题啊，唐代人可以称父亲叫做什么？ A 是哥哥， B 老登， C 伯伯。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三选一啊。
1: 嗯，一万只蝴蝶说哥哥，嗯，
0: 选 A。
1: 香菜说选哥哥，
0: 嗯，
1: 橙子说哥哥，
0: 羊毛卷啊，老登。好，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A 哥哥。哥哥呢在这个唐代呢指的就是父亲的意思，也指兄长啊。哥原本不是中原的叫法，在这个唐朝呢是属于外来语啊，这个私下某种场合可以以哥哥来称呼，那公开场合正式场合啊还是得要叫这个父亲或者是父亲大人啊。好，今天由于时间的原因，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和各位说再见了。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周一同一时间再见喽，
1: 再见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家的，路上注意安全哟。现在是晚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啊？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孟宗哭竹。三国时，吴国有个孝子，名叫孟宗。一天，与他相依为命的年迈的母亲突然患了重病。
2: 娘，你怎么了？
3: 宗儿，娘难受啊。
2: 娘，你就好好歇着吧，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3: 没胃口，什么都吃不下，要是能喝点鲜笋炖的汤就好了。
2: 娘，孩儿这就去后山给您挖笋去。
1: 孟宗心急如焚地来到后山，却不料时值冬日，遍地都找不到竹笋。想到家中病重的母亲，孟宗不禁抱着竹子大哭起来。也不知是巧合，还是孟宗的孝心感动了天地，就在他泪水流过的地方，他发现了竹笋。
2: 找到了，我找到了，娘能吃到竹笋做的汤了。
1: 孝是美德，更是人间挚爱，孝敬老人，用爱滋养。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3: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4: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我要睡觉了，声音小一点。现在是晚上9: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0: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许如何呀？
1: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濂？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
2: 传郑濂觐见。郑濂，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3: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3: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0: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1: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濂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哦，那他怎么分的？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 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4: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治国逐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色如画，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下河别同花鱼，耗子魔唤起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是否永别了忧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为什么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遗忘

的碗，戴着一双白手套，喝着我的喜酒，他问我幸福与否。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1: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0: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1: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0: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1: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0: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0: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0: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沙絮成滩，故事发生在明朝，朱元璋初定天下。
1: 站住！鱼鱼，你是何人？竟敢贩卖私茶？
2: 哟，这可是陕西布政司专门发文派的车，你也敢拦？
1: 朝廷三令五申，严禁官员经商贩运，布政司怎会如此胆大妄为？分明是你大言欺人！来人呐，给我拿下！
2: 放肆！这是当今驸马都尉欧阳伦的货物，小小个军官，你长了几个脑袋？
1: 驸马也要遵纪守法，布政司不管，我就进京告御状。
2: 笑话，皇上会为了这点小事儿去惩罚自己的女婿吗？来人呐，给我打！
3: 真有此事？
4: 禀皇上，确有其事。
3: 你指将驸马欧阳伦、陕西布政司主管官员等一并赐死？
4: 皇上三思啊！
3: 我大明朝若是纵容此等贪官污吏胡作非为，必将亡国。尔等无需多言，去颁旨吧。
0: 依法治国，不徇私情，这是政治清明、国家强盛的坚强保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

0: 们不一样吗？
1: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0: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1: 你呀，你是 O 型。
2: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1: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3: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1: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正莲岁离。故事发生在明朝初年。一天，朱元璋与马皇后聊起了齐家治国。
2: 朕贵有四海，天下便是朕的家。皇后，家若长久，须如何呀？
3: 皇上，听说浦江的郑家从南宋到现在屡受表彰，被誉为天下第一家。皇上，何不见见郑家的家主郑莲？
2: 天下第一家，好大的口气呀！那朕倒要见一见。来人，传郑莲觐见。郑莲，你家里有多少人呢？
4: 哦，回皇上，草民家中七代同堂，有1000多人。
2: 哦，这么多人，那你怎么管呢？
4: 回皇上，也没什么特别，只是讲个公道，处事公平，这人心也就平了。
2: 既然家风如此，那朕倒要试你一试。来人，赐香梨2枚。
3: 皇上，上次您赐给郑莲香梨，我特意派了校尉暗中查访，看他如何分配。
2: 哦，那他怎么分的？
3: 他让人抬了2口大缸，将2只梨分别敲碎放入缸中，每人喝一口梨水，就这么把您的赏赐给发下去了。
2: 这一次我倒真要好好的赏他一下。
0: 治国如治家，公平公道才能基业长青。

的轮廓三神汇聚，灼烧如化山水秀丽。这里就是广德，热情如你的土地，把美美藏进你心里，只想一开好运来袭。这里就是广德，皮里流淌着过去，黄金雅香飘万里，四季笋最爽口神意。沙河别同花鱼，好似魔幻一美味的记忆。我愿意陶醉在这里，和每一个美好相遇。到广德来，我请你就是现在，我等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Anhui Expressway。
2: 哎，媳妇儿，下班了。
3: 啊，哎，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大，你以为是在单位呀？
4: 哎，王姐，上班了。
3: 啊，哎呦，洗什么呢？水龙头开那么小，你以为是在家里呢？
5: 不管在哪儿，浪费之举不可有，无论何时，公德之心不可无。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进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众泰山，绿荫长保百姓安。
2: A B A B O， 妈妈，这些字母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些字母是我们的血型分类。
2: 咦，我们身体里的血液难道不一样吗？
3: 我们人类的血液分为不同的血型，如果生病了需要输血，输入同血型的血液才最安全呢。
2: 我是什么血型呢？我可以输给谁呢？
3: 你呀，你是 O 型。
4: A B A B O， 这些不是简单冰冷的字母，而是代表着一份份生命的希望。
3: 目前救命的血液还无法人工制造，只能来自于健康适龄人员的自愿捐献。
5: 伸出手臂的那一刻很简单，不简单的是鼓起你的勇气。
3: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
1: 六尺巷。清康熙年间，文华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张英的桐城老宅与吴姓人家毗邻，因为宅基地纠纷，双方是互不相让。张夫人修书一封寄给京城的张英。几天后，
2: 夫人，老爷回信了，
3: 快拿来。
4: 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有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3: 看来啊，是我错了。管家
2: 在，
3: 就按老爷的意思，让他三尺。
2: 是夫人。夫人，夫人，
3: 又怎么了？
2: 让地之事业已办妥，没成想吴家也让了三尺。
3: 哦。只要一心换心，吴家也很通情达理呀。
2: 是啊。
1: 大度做人，宽容处事，相互谦让，共建和谐美好。

0: 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什么。
1: 笑得多一些，改变又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对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 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0: 注意了，注意了！6月9日到18日，第六届全国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知识答题赛正式开启。
1: 您可以搜索中国银行保险报小程序，或者关注中国银行保险报微信公众号，选择安徽地区进行答题。
0: 活动场景每日更新，需按顺序作答，答题还能积累钱袋子安全值，兑换惊喜权益。快来参与答题，我们一起
2: 守好钱袋子，
0: 护好幸福家。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在会场上落了半瓶水，
1: 无所谓。
0: 在公园里扔掉半瓶水，
1: 拿着太沉。
0: 在火车上忘了半瓶水，
1: 下车再买。

0: 在烈日骄阳下，好想那瓶水。
1: 哪怕是有半瓶水也好呀。
2: 昨日随手丢弃，今天求之不得。喝完半瓶水，是我们对一瓶水最大的尊重。

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开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主权可言传。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拼尽所有。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高速畅达南北，资讯覆盖东西。您收听的是安徽旅游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倾情打造。This is the voice of 安徽 Expressway。
3: 防山火要牢记，灭火总比防火难。不烧风，不玩火，火源物品禁入山。如意外即报警，地点方位要讲清。老妇幼莫扑火，保护自己不涉险。防火事重泰山，绿荫常保百姓安。

0: 我今天的早餐有牛奶和鸡蛋，你的呢？现在是早上7:30。
1: 听资讯，聊生活，随时随地掌握路况信息，有趣、有用、有料，让您的出行元气满满，为您的爱车保驾护航，守护您的平凡幸福路。
2: 逢盛世，民法昌，一点出，九法藏，民法典共七编，十万言，百科全，从出生到终老，条条都在护民权。人格权读成编，物权编20章，张民心意句而详。婚姻编立家庭，继承权有保障。合同编护民生，侵权责任有赔偿。新时代有新问题，与时俱进帮您忙。学法典，用法典，立长远，助辉煌。畅想民法主旋律，共筑美好新生活。
1: 点滴积累，汇聚温暖力量，岁月流淌，传承文化理想，中华道德小故事。负荆请罪，战国时期群雄割据，将相和的故事就发生在七雄之一的赵国。
3: 大王有令，渑池之会，上大夫蔺相如维护国威，立下大功，拜为上卿。
4: 哎，想我廉颇有攻城略地的大功劳，蔺相如出身卑贱，只是能说会道，却在我之上。哼，下次遇见我定当羞辱他。
5: 来人呐，前面何事？
6: 回大人，前面是廉将军的车马。
5: 嗯，调转车头，避开廉将军的车。
6: 哎，大人，您和廉将军同朝为官，为何惧怕他到如此地步？
5: 呵呵，渑池之会，我连秦王都不怕，难道还会怕廉将军吗？但秦国之所以不敢对赵国用兵，就是因为有我们二人同在。两虎相争，必有一伤啊！我让他是把国家的安危放在前面。
1: 蔺相如的一番话传到了廉颇的耳朵里。几天后，
7: 蔺大人，廉将军光着膀子，背着荆棘，正跪在门口求见。
5: 啊！哎呀，怎么会这样啊！
7: 廉将军，快快请起。
4: 我这个粗野卑贱的人，想不到先生的胸怀如此宽大呀。哎，
5: 将军请起，你我都是大王的左右手，理当精诚相待呀。
4: 蔺大人，从今往后，我定与您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大王，成就大业。
1: 公而忘私，精诚团结，方能富国安邦。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相

安徽交控商业保理有限公司是省交控集团所属企业，致力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不断丰富保理产品矩阵，深化产融协同，提升专业金融服务能力，推动业务差异化、特色化、专业化发展，期待与您携手。